贵宾弯弯盖，静庙琉璃尊，法药救人天，印中十字观，慈悲弘誓空，愿度诸寒星，五金神赞扬，至心求人礼，药师如来琉璃光，夜梦中摇五丁轮，无边行愿利幽静，各随所求皆不退。那么东方净琉璃世界，药师琉璃光如来。那么东方净琉璃世界，药师琉璃光如来。那么东方净琉璃世界，药师。

如来琉璃光，誓愿同亲誓同乡，天灵圣贤一福气，历史灭火消何用，不可不及如数尽，无路直到万德中，法界圣凡同归人，莫问宿敌正真相。